0: 六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今天的节目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情歌天后叮当迈入乐坛有很多年的时间了，他坚持心中所爱，全力以赴，唱红过很多的歌曲，比如说手掌心、我爱他、猜不透，奠定偶像歌姬、全民情歌天后的地位。后来呢，他决心挑战自己一直钟爱的音乐剧演出，并在全新的音乐剧《搭错车》当中饰演女主角，让歌迷见证他的蜕变。而他也为音乐剧演唱了一首主题曲，叫做《一样的月光》。尤其这首是1983年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搭错车》电影插曲，为了这次演出重新演绎经典，扛下压力，也是让大家看到他力求突破的决心。

曾经听过张靓颖和邓紫棋完美合唱的一首歌《雨蝶》，张靓颖长发披肩，白裙垂下，在音乐当中轻盈开唱，整个人和音乐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邓紫棋一身短裙，同样是披着一头长发，以一种特有的邓式唱法，将《雨蝶》演绎的是更具力量。他们两个人的首次合作，虽然说对同一首歌的唱法有完全不同的处理，但是彼此的和声交织在一起，真的意境非常的美。分享到这首歌《雨蝶》。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

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雕》是音乐人赵雷演唱的一首歌，在2016年的时候发布。张韶涵曾经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翻唱过这首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无疑是兵行险招，而结果也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选择。熟悉《阿雕》的朋友也知道，这首歌呢是赵雷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他所熟悉的一个姐姐，然后创作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阿雕》。

说散就散，这首歌是一首情歌，而且也是一首分手的情歌，越听越伤心，循环听就好像中了病毒似的。特别是袁娅维唱的那句说散就散，唱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听完这首歌啊，就想去再去回味一遍电影《再见前任》这部电影。分享到这首歌说散就散。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韶涵他的歌曲啊，给我们的感觉很多歌都是充满满满的能量，满满的活力。曾经他也翻唱了一首歌叫做《追梦赤子心》，很励志的一首歌，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不同于原版的改编，也会给听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接下来的时间，这首励志歌我们一起来听《追梦赤子心》。

朴树平凡之路延续了朴树一贯的新民谣式风格，缓慢抒情的节奏融入了清澈的嗓音及低声的吟唱，令歌曲充满淡淡的温暖和忧伤。同时有别于先前邓紫棋为影片演唱的同名主题歌，既能让听者沉下心来，在安稳的旋律感当中享受平静和纯真，也能够透过歌曲的力量从中体会到青春的直觉，即在伤感和迷茫之中找到未来的方向。分享到这首歌朴树的平凡之路。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楚乔传的片尾曲《心之焰》，邓紫棋演绎的一首歌，她表示这种不懈努力、认清信仰、坚持信仰的过程，影射到现在生活当中，也是年轻一代可以秉承的精神力量。这首《心之焰》从旋律到歌词也传递着这样一种精神。

实力唱将刘惜君献声的《楚乔传》《楚乔人物曲》《原上草》给予了别样的东方魅力，恰到好处的冷静演绎，潜移默化的将剧情画面移植到这首歌曲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原上草》。

我这首歌歌曲原唱蔡依林道出了她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有时候她也会想象自己坐在舞台下，看着舞台上的自己做了那么多可能被别人视为不可思议的表演，会认真的去想，我真的爱过自己吗？灯光熄了，舞台暗了，还有谁会记得我呢？后来苏运莹也翻唱了这首歌，唱出了不同的味道，但是同样表达的是审视自我的感情。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户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看得最远的地方是歌手张韶涵发行的第五张个人国语音乐专辑第五季当中的一首歌，也是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创作者陈小霞谱曲，姚若龙作词，这首歌也是电影非常完美当中的插曲。2009年全新专辑第五季也是带给歌迷耳目一新的感觉。从抒情主打歌看得最远的地方，张韶涵唱出了暂别乐坛的日子当中他自己的内心感受。陈小霞作曲，姚若龙填词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度这首歌由薛之谦亲自操刀完成了填词，在编曲当中，电音和薛之谦极具辨识度的嗓音碰撞出了火花，和先前的别和向风一样，这两首传统情歌的处理有所不同。除了曲风上的突破之外，歌曲本身表达了薛之谦认为人的一生啊，就是不停地在度中历练，并以此来向一路陪伴不曾离去的歌迷们表达真挚的感谢。分享到这首歌

雨天。这首歌最早呢是由汪苏泷为戚薇个人概念专辑《我的新鲜女友》量身定制的一首歌，歌曲当中钢琴和弦乐呀交织成了一幅雨天的画卷，戚薇真挚的声音诠释出雨天的独有氛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听到这首歌《雨天》。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李荣浩曾经提到，有时候可能会忽然哼起小时候爸爸妈妈最爱哼的一首歌谣，也或许是想起爷爷奶奶曾经说过的故事。然而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微小时刻，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温暖的慰藉。也因为自己曾体会过这样的美好时刻，李荣浩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歌谣。

0: 郭旭有一首歌叫做《不找了》，这首歌我让我们感受到了郭旭的才华横溢，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秒在想什么。他有一个称号叫做鬼才，独特的嗓音绝对不是他制胜的全部，他的词曲创作能力才是让他作品出众的基础。不找了这首民谣作品，他将生活淬炼成句，来听听这首歌。
1: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

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不能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

0: 我坐在角落，这片霓虹。
1: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飘向北方，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黄志明携手王力宏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亚洲通车专辑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满腔热血地冲进外面的世界，满心期待能够闯出一片天地，结果呢，才刚开始就会被当头一棒。当想到远方的父母，当他们一声声关切我们的时候，内心的委屈可能如洪水爆发。可是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即使委屈我们也会强忍泪水。接下来的时间就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到这首歌《飘向北方》。

歌曲《十里桃花》这首歌张靓颖亲自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方文山填词。如果说那英演唱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荡气回肠，唱出男女主之间的矢志不渝的刻苦深情，那么张靓颖娓娓道来也是唱出了那种三生情缘。分享到这首歌《十里桃花》。

身为 TFBOYS 2017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我们的时光》，当时呢是邀请到了格莱美获奖音乐制作团队创作的一首歌，歌曲以热情明快的舞曲旋律搭配三个人青春洋溢的感觉，展现的是少年时代纯真的友谊、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以及自由自在、敢想敢闯的年轻态度。没想到这首歌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七大洲名称的来历。七大洲指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在世界七大洲中，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它的名字也最为古老。亚洲是亚细亚洲的简称，意思为东方日出处。亚洲全称叫亚细亚洲，原在古代，人们便把太阳东升时算作一天的开始。亚洲这块大陆当时被看作是太阳东升之处，以古代闪米特语来说就是亚细亚洲，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用亚洲泛指这块大陆。有日出便会有日落，由于亚洲被看作日出之处，所以闪米特人居住的西部另外一块陆地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太阳西落的地方。欧罗巴洲就是闪米特语的日落之处，欧罗巴洲是欧洲的全称。至今，亚洲国家被称为东方，欧洲国家被称为西方。美洲呢，是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总称。美洲是意大利人亚美利哥航海时发现的新大陆，为纪念这位新大陆的发现者，便用亚美利哥的名字称其为亚美利加州，简称美洲。非洲的全称是阿非利加州，拉丁文为阳光灼热的意思。因为非洲被赤道横穿中部，多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拉丁美洲是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过去曾是拉丁语系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地，故称为拉丁美洲。大洋洲是17世纪欧洲人发现，因其处于世界各大洋的包围之中，游离于其他大洲之外而得名。当时被发现，人们误以为它是地球最南端的大陆，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为澳大利亚。南极洲即南极所在大陆，这才是地球上真正的大陆南端。南极洲被称为世界第七大洲，是1738年至1739年由法国人布韦发现的。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Big Band 的一首歌，描述了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节奏不强劲，速度适中，节奏性的 rap 和副歌的旋律吸引了很多听众的耳朵，也是非常好听又具有节奏感的一首歌。

谈判官。张磊演唱的片头曲《世界为你转身》是温暖励志耐听的佳作，也是张磊一首首的影视经典作品，不仅像剧中人物的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加入自己的情绪感受和过往经历，如沐春风的温暖声音加上深情的演唱，赋予歌曲新的生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叫做《世界为你转身》。

念你是王源创作的起步，梦想的开始，后来王源将它重新填词，而粉丝们对此也是有感而发，你赋予了它二次生命，那我就像第一次那样珍惜它，因为遇见你我学会珍惜。而王源也对歌迷们说，遇见你们真好，分享到这首歌，因为遇见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陈维权他第三张专辑叫做倾听，这两个字是他婚后爱的体现，因为他发现在结婚之后更可以从太太身上得到很多的一些灵感，用心的去听他太太说话成了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在这张碟里面有刚才的烂好人，虽然是悲情的故事，但其实他是希望你不要做烂好人。

王心凌她的爱不爱也是在经历了她自己爱情方面的三角习题之后来发行的这张专辑，在里面很多歌曲的内容情感都变得更加成熟，完全不再像以前那个甜心教主。刚才这首歌是《爱情巨型》，里面在唱爱情它不应该只有浪漫而已，所以当时的她已经是渴望平凡稳定成熟的一段感情了。萧敬腾 Marry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些曲风他都会玩的，不过中国风的 R&B 这几年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在更早的时间里面有更多，比如说像《红颜》《诀别诗》，刚才这首歌是《潇湘雨》。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杀鸡焉用牛刀，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比喻小题不必大做。焉在这里是哪里、何必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论语》，书中说孔子的弟子颜渊，也就是子游，对孔子经常强调的礼乐之道是相当重视的。后来他到武城做官，并不因为这是一座小城而照样向百姓倡导礼乐，要求他们经常弹琴唱歌。一次孔子带着几个弟子外出，经过武城，听到那里到处是弹琴唱歌之声，便微笑着说，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呢？孔子的意思很明白，武城是个小地方，而礼乐属于大道，治理这样一块小地方是用礼乐大道，就好比用宰牛的刀去杀鸡，是小题大做。颜渊对孔子这样说不以为然，向他提出疑问，从前老师教导我们，统治百姓的人学了礼乐的大道，就会懂得爱护百姓，而百姓学了礼乐的大道，就会变得容易驱使。难道老师的这个教导对武城是不适用的吗？经颜渊这一问，孔子顿时醒悟过来，于是转身对随行的弟子们说，你们注意了，颜渊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说的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不过是跟他开玩笑吧。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陶喆他最开始的时候签约在一家叫做侠客唱片的公司，实际上这个公司呢是当时的老板许安静要保证陶喆在音乐上的一个自由度，为他单独设立的厂牌。不过后来许安静因为一些事情入监服刑了，陶喆就被卖到别处，帮他发行了前三张，就奠定了他的地位。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凡还在他学生时代的时候，因为翻唱了一下林忆莲的《夜太黑》，然后被李宗盛，林忆莲的老公，给看上了，声音如此的相像，而且方式呢也非常的接近，然后来把捧为新人，而且专辑里面也收录了他所演唱的《夜太黑》。其实到他现在，在很多歌曲的处理方式上呢，也还是会借鉴一下他的偶像的。刚才这首歌比较拗口，叫《告别》，像低回温婉的小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田馥甄专辑《渺小》里面第二波主打是刚才这首歌《你就不要想起我》，那同类型的歌在他之前的专辑里面也出现过。如果你喜欢刚才这首的话呢，把第一张专辑拿出来，《寂寞寂寞就好》这一首，还有到了第二张专辑里面的《还是要幸福》，都是同样的一些相似的曲调，不过在内容上会有一些些许不同。《还是要幸福》唱的是一种成全释然，那刚才这首歌你就不要想起我，多少还是没有走出情伤的。继续帮你挑着胡夏燃点。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七大洲名称的来历。七大洲指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在世界七大洲中，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它的名字也最为古老。亚洲是亚细亚洲的简称，意思为东方日出处。亚洲全称叫亚细亚洲，原在古代，人们便把太阳东升时算作一天的开始。亚洲这块大陆当时被看作是太阳东升之处，以古代闪米特语来说就是亚细亚洲，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用亚洲泛指这块大陆。有日出便会有日落，由于亚洲被看作日出之处，所以闪米特人居住的西部另外一块陆地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太阳西落的地方。欧罗巴洲就是闪米特语的日落之处，欧罗巴洲是欧洲的全称。至今亚洲国家被称为东方，欧洲国家被称为西方。美洲呢是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总称。美洲是意大利人亚美利哥航海时发现的新大陆，为纪念这位新大陆的发现者，便用亚美利哥的名字称其为亚美利加州，简称美洲。非洲的全称是阿非利加州，拉丁文为阳光灼热的意思。因为非洲被赤道横穿中部，多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拉丁美洲是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过去曾是拉丁语系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地，故称为拉丁美洲。大洋洲是17世纪欧洲人发现，因其处于世界各大洋的包围之中，游离于其他大洲之外而得名。当时被发现，人们误以为它是地球最南端的大陆，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为澳大利亚。南极洲即南极所在大陆，这才是地球上真正的大陆南端。南极洲被称为世界第七大洲，是1738年至1739年由法国人布韦发现的。

The Way You Move 唱的是爱上脱衣舞娘的故事，这里面有三个男生，一个是 Neo， 另外一个是 Trey Songz， 还有 T-Pain， 三员猛将。更厉害的是在这首歌里面三个人的发挥

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光年之外是由邓紫棋独立创作，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当中的中国区主题曲。这首歌的前奏就令人欲罢不能了，缠绵悱恻的歌词结合朗朗上口的旋律，更是将电影当中浪漫到极致的一段爱情故事演绎的荡气回肠。听完这首歌就会发现，这首歌所唱的似乎不只是电影当中的故事，也将每个人心中对于真爱的渴望生动地刻画了出来。

0: 想闹。
1: 黄霄云有一首歌叫做《星辰大海》，这当然称不上是一首前卫之作了，在他的身上你能够嗅到许多抖快神奇的熟悉气味，但他的流畅轻盈和涌动的活力恰恰是23岁的黄霄云足以轻松驾驭的，而在那些熟悉的旋律和文本之下，始终涌动着一种迷人的时代精神。这一年当中，有太多人陷于新冠阴云的这个封锁之下，而星辰大海所表达的勇敢和坦荡，还有闪烁的不灭的希望，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听到这首《星辰大海》。

句号这首歌是邓紫棋在与老东家蜂鸟音乐闹出合约风波之后写下的第一首歌，词曲是由她一手来包办的，而字里行间都是她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她与公司对簿公堂的至暗时刻，到整装待发重新起航，邓紫棋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商品，她正以独立自信的姿态继续向上攀登，我也相信爱她的人会越来越多。来听到这首句号。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凉凉这首歌大家实在是太熟悉了，今天分享的是张碧晨和杨宗纬在2017年歌手的歌王之战上演唱的版本。这版凉凉将古风气息的前奏改成了西洋管乐来铺垫，相对于影视版本增加了一些厚重和大气的感觉。张碧晨一开嗓就把人带到了三生三世的旷世之恋中，杨宗纬独具沙哑质感的嗓音和张碧晨柔美轻盈的声线深情的呼应，称得上是一段神仙现场。

慢冷收录在梁静茹2019年发行的专辑《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当中，由萧煌奇来谱曲，姚若龙来填词，是整张专辑当中最惨烈、后坐力最强的一首歌。它讲述着在感情关系当中身处被动一方的心路历程。害羞、慢热的人，往往同样长情、慢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杀鸡焉用牛刀，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比喻小题不必大做。焉在这里是哪里、何必的意思。这次成语来源于《论语》，书中说孔子的弟子颜渊，也就是子游，对孔子经常强调的礼乐之道是相当重视的。后来他到武城做官，并不因为这是一座小城而照样向百姓倡导礼乐，要求他们经常弹琴唱歌。一次孔子带着几个弟子外出，经过武城，听到那里到处是弹琴唱歌之声，便微笑着说，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呢。孔子的意思很明白，武城是个小地方，而礼乐属于大道，治理这样一块小地方是用礼乐大道，就好比用宰牛的刀去杀鸡，是小题大做。颜渊对孔子这样说不以为然，向他提出疑问，从前老师教导我们，统治百姓的人学了礼乐的大道，就会懂得爱护百姓，而百姓学了礼乐的大道，就会变得容易驱使，难道老师的这个教导对武城是不适用的吗？经颜渊这一问，孔子顿时醒悟过来，于是转身对随行的弟子们说，你们注意了，颜渊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说的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不过是跟他开玩笑罢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所有的重逢都有其意义，五月天这首歌里有笑对未来的洒脱，也有回首往事的唏嘘与感伤，这就是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曾几何时，一定有一个人在你的人生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是走着走着，我们彼此失去了对方。

冷门歌手孙燕姿在2021年发表的第一首新歌，词曲皆由孙燕姿本人创作，歌词部分是由作词人黄婷稍加润色之后进行呈现的。在一个需要沉淀重启的特殊时刻，这位发迹于传统唱片工业黄金年代的天后再度潜下心来，尝试着写下自己内心的情感回音。余额是一首创作者为整理内心情绪而做的单曲，因此你不会在这首歌里听到在各大音乐 APP 上霸榜的那种全类打式的上头旋律，也别想找到一种魔性的洗脑的 hook， 它更适合在独处的时候打开，仔细地咂摸其中的况味。听到这首《余额》。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你好不好发行于2016年，是由周兴哲亲自谱曲并与吴亦伟共同填词，是一首关于遗憾的歌。这首你好不好就把一段感情结束后男生的自责、惋惜和留恋一一记录，情绪真实而动人，也让许多人看到了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影子。

其实部分听众仍然对华晨宇抱有偏见，却不能否认《国王与乞丐》是一首足以突破圈层的大众式好歌。今天和你听到华晨宇的《国王与乞丐》。

作为现象级青春片《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小幸运》的热度毋庸置疑。即使你没有看过电影，也一定在很多地方听到过这首歌，亲身体验过这首歌的能量。《我的少女时代》在内地上映的时候，有幸呢和很多人一起走进电影院去观摩。电影在快结束的时候，长大后的林真心和徐太宇再度重逢，田馥甄的歌声响起的时候，坐在我们身边的男生女生突然之间有的泛红眼眶，有的已经哭得不能自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电影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魅力究竟有多大。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在感情里，很多人都曾经委曲求全，抛弃自我，成为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演员，最后依然没有等来一个幸福的结局。薛之谦有一首歌就叫做《演员》，这首歌或许也把他们的爱和痛苦给唱了出来。

难以想象王杰在新加坡华语听众心中最值得一听的作品，不是不浪漫罪名，也不是谁明浪子心，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也不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而是相对冷门的红尘有你。或许在揽尽红尘俗世之后，那种不问浮华只与一人相守的浪漫情怀才会愈加动人。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0: 的旅客您好，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京东旅行祝您旅途愉快。
1: 周深曾经在无数的舞台上演唱过《大鱼》这首歌，很多人最喜欢的版本还是他和郭沁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的合唱。当然这首歌曾经出现在电影当中，很多人说这首歌带给人的这种空旷和伟岸的感觉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告白气球的时候就被灵动的前奏所吸引了，听完以后就像谈了一场三分多钟的恋爱，虽然短却是回味无穷。听听吧，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少年这首歌是通过短视频平台来不断发酵的抖快神曲了，但是在最表层的节奏明快、旋律抓耳之外，它在动荡的2020年表明了某种更具分量的时代精神。我们常用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来形容一个身上带着美好的气质，而梦然的这支单曲更像是对这句话的一次延展。

为五月天在2020年发布的唯一一首新歌《因为你所以我》，首年上榜就打入到了优选1000前20，标准化配方之下传递的是五月天成团以来始终不吝表达的温柔与希望。

0: 的美好和奇妙。
1: 七大洲名称的来历。七大洲指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在世界七大洲中，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它的名字也最为古老。亚洲是亚细亚洲的简称，意思为东方日出处。亚洲全称叫亚细亚洲，远在古代，人们便把太阳东升时算作一天的开始。亚洲这块大陆当时被看作是太阳东升之处，以古代闪米特语来说就是亚细亚洲，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用亚洲泛指这块大陆。有日出便会有日落，由于亚洲被看作日出之处，所以闪米特人居住的西部另外一块陆地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太阳西落的地方。欧罗巴州就是闪米特语的日落之处，欧罗巴州是欧洲的全称。至今，亚洲国家被称为东方，欧洲国家被称为西方。美洲呢，是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总称。美洲是意大利人亚美利哥航海时发现的新大陆，为纪念这位新大陆的发现者，便用亚美利哥的名字称其为亚美利加州，简称美洲。非洲的全称是阿非利加州，拉丁文为阳光灼热的意思。因为非洲被赤道横穿中部，多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拉丁美洲是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过去曾是拉丁语系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地，故称为拉丁美洲。大洋洲是17世纪欧洲人发现，因其处于世界各大洋的包围之中，游离于其他大洲之外而得名。当时被发现，人们误以为它是地球最南端的大陆，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为澳大利亚。南极洲即南极所在大陆，这才是地球上真正的大陆南端。南极洲被称为世界第七大洲，是1738年至1739年由法国人布韦发现的。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阿拉斯加海湾是由飞道尔和李康宁作词，飞道尔作曲，飞道尔演唱的歌曲，发行在2020年。经歌手蓝心雨的演唱之后呢，在短视频平台上也算是迅速蹿红，仅在抖音上就斩获了3.6亿次的播放。来听到这一首《阿拉斯加海湾》。

2020年，五月天和孙燕姿在温柔发行将满20周年之际，重绎这首曾经感动无数人的金曲。从当年孤零零的男生 vocal 到如今男生女生的青涩和鸣，跨越时代的温柔对话，不只是一部回忆杀，同样是为了这首歌增加了一种两情相悦、背道而驰的亲密。

飞鸟和蝉这首歌旋律的熟悉，悦耳和流行，其实并没有跳脱华语乐坛当中过去的框架，它就像是2010年以前某部台湾偶像剧的主题曲，再加上制作的单薄，演唱者的能力有限，就像是背后一众短视频歌者和网络歌手的缩影。不过它倒是让人突然怀念起台湾偶像剧最为兴盛的时期，各类主题曲构成了一片青春交响乐，每一曲都再经典不过。听到这一首《飞鸟和蝉》。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

0: 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

0: 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人字为战，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将战士们置之死地，人人主动拼死作战，也指人人能独立作战。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的《淮阴侯列传》。故事是这样的：书中记载，汉大将韩信有一次率领数十万人马前去攻打依附于项羽的赵国。赵王和主将陈馀得知汉军来攻，在井陉集中了20万大军抵御，兵力大大超过了汉军。部将李左车向陈馀献计说，井陉这条路很狭窄，两辆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排成行列，行进的队伍必定拉得很长，请拨给他3万人马拦截敌军的粮草，再截断他们的后路，不用10天定可将韩信等人的头献上。但是陈馀并没有同意。就这样，韩信在井陉狭窄道路没有遭到袭击。在出井陉口前，他先派2000轻骑兵从隐蔽的小道上山，在那里观察赵军，准备行动。韩信又派出了10000人为先头部队，命他们出了井陉口就背靠河水，摆开战斗的列队。赵军远远望见，大笑不止，认为这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天刚亮，韩信设置起大将的锦旗和仪仗，大模大样的再开出井陉口。赵军立即打开营垒，向汉军发起猛烈的攻击。激战了一会儿，韩信假装抛旗弃鼓，逃回河边的阵营。河边阵地的部队马上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

0: 醇厚悠长，坤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厨房，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Backstreet Boys 啊，后街老大爷啊，这叫后街男孩已经不太合适了哈、啊，得叫后街大叔啊。在19年1月份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 DNA 啊，始于情怀。曾经的偶像发专辑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因为当时在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会觉得，哎，这张新专辑可谓是有很多方面的突破了，来跳出了原来的后街的固有风格。其实我个人觉得的确有就是耳目一新的惊喜，但是呢对于不是后街的粉丝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抓耳。我觉得这张专辑可能真的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啊，就最开始乍一听的确觉得哦好像有一点点失望，但是仔细听完以后你会觉得嗯真不错，包括和声还有制作都达到了不错的高度。 Backstreet Boys Nobody Else。

人无完人啊，人没有完全完美的地方，所以说不要自卑。你要相信，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有自信，只要你有信心，你不仅不是你想的那种卑微的人，你甚至是比别人还厉害的人。去找到你真正的幸福，发现你自己的美，去绽放不一样的颜色，因为你本来就很美。来听到的是陶晶莹，你本来就美。

继续来听歌，一首能让糟糕的心情变好的曲子，来自 Olly Murs 啊，在1984年5月出生于英国的一位歌手，在09年参加英国偶像节目，并且获得亚军，非常的厉害。Feel the same。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

0: 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不靠近。
2: 第一次听到 J. Wolf 的歌呢，是 Starlight， 那一首真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有一首那种很空灵的感觉。今天再听到这首歌，真的十分的惊喜啊！曲调整体偏向明亮，听起来会让你感觉啊，这是一首要留在我私人歌单里面的歌曲。J. Wolf 啊，简直就是一个编曲鬼才。来听到这首 Lost My Mind。

下面介绍这位歌手，很年轻，20出头，Lineum， 从小呢就定下了志向，要成为创作歌手。那他从10岁开始接触吉他弹唱，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演奏 bass 啊。90年代的 R&B 以及千禧年之后的 New Soul 都深刻影响了 Lineum 的音乐基础。一起来听到他这一首 Room 335啊，335号房间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Fences 啊，一开头就是一种极具古典的风格，那、啊、貌似也是这种，然后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小清新的感觉，这正是验证了 Weston 啊这位制作人的循序渐进，渐入佳境，然后呢再摆。

听不厌，就这首的电音夹杂着更多的一种清新感，而不仅节奏还有鼓点把握的十分到位，缓慢柔情的歌唱呢，在干净利落的旋律中显得很轻松很自由，给予听众十足的温暖和享受。来听到 Wiston Fences。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英伦天才瑞典女歌手 Zara Lawson 啊，携手风骚男磁性嗓音 Fadis 啊，来推出一首单曲 Holding Out of You。 Zara 和 Fadis 的声线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呢，正是这种对比反而让大家会听得很舒服。 Holding Out for You。

所谓的存在感不是你有没有出现，而是你的出现有没有价值。来自 Three Bones， 别管我要存在感。

0: 们。
1: 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歌唱的方式就像在做梦啊，很甜的很腻那种声腔，不就是每个人所向往的白日梦吗？ Jack and Jack Daydreaming， 我们明天见。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就是亚细亚洲。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用亚洲泛指这块大陆。有日出便会有日落，由于亚洲被看作日出之处，所以闪米特人居住的西部另外一块陆地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太阳西落的地方。欧罗巴州就是闪米特语的日落之处，欧罗巴州是欧洲的全称。至今，亚洲国家被称为东方，欧洲国家被称为西方。美洲呢，是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总称。美洲是意大利人亚美利哥航海时发现的新大陆，为纪念这位新大陆的发现者，便用亚美利哥的名字称其为亚美利加州，简称美洲。非洲的全称是阿非利加州，拉丁文为阳光灼热的意思。因为非洲被赤道横穿中部，多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拉丁美洲是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过去曾是拉丁语系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地，故称为拉丁美洲。大洋洲是17世纪欧洲人发现，因其处于世界各大洋的包围之中，游离于其他大洲之外而得名。当时被发现，人们误以为它是地球最南端的大陆，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为澳大利亚。南极洲即南极所在大陆，这才是地球上真正的大陆南端。南极洲被称为世界第七大洲，是1738年至1739年由法国人布韦发现的。

立刻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 Robin 1979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也是瑞典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流行歌星之一，用这种复古的调调来开启今天的节奏，来自 Robin Ever Again。

马头马嘛，一位来自挪威的唱片制作人啊，下面来听到的是他操刀制作的 A 首 Fellas Alarm。

Vampire Weekend 啊，是一个来自美国纽约的乐队。他们又是一个通过网上音乐平台打出名堂的例子。那除此之外呢，不少歌曲呢也都带有一点 punk 的色彩啊，足以证明他们的歌曲都趋向于活力跳脱的风格。虽然说这支乐队的名字直译过来是吸血鬼周末啊，但是你会感觉吸血鬼让人联想到那种恐怖色彩就没有，倒是还蛮贴近阳光涣散 weekend 的感觉。一起来听到他们这首 Harmony Hill。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和以往不一样的方大同，是不是没有了 R&B 的节奏，还有骚灵的自由，叫做放不过自己。他希望可以安慰一些在感情上不太开心，遇到了一些挫折，怎么都看不开的人。方大同的音色其实是很适合唱这种类型的歌的，像是去拥抱，去安抚一个朋友。

徐哲佩摇摆电力公司，之后是孔令奇的复古。不好意思，只想听我们更喜欢一点点的，你们会介意吗？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杀鸡焉用牛刀，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比喻小题不必大做。焉在这里是哪里、何必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论语》，书中说孔子的弟子颜渊，也就是子游，对孔子经常强调的礼乐之道是相当重视的。后来他到武城做官，并不因为这是一座小城而照样向百姓倡导礼乐，要求他们经常弹琴唱歌。一次孔子带着几个弟子外出，经过武城，听到那里到处是弹琴唱歌之声，便微笑着说，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呢？孔子的意思很明白，武城

是个小地方，而礼乐属于大道。治理这样一块小地方是用礼乐大道，就好比用宰牛的刀去杀鸡，是小题大做。颜渊对孔子这样说不以为然，向他提出疑问。从前老师教导我们，统治百姓的人学了礼乐的大道，就会懂得爱护百姓，而百姓学了礼乐的大道，就会变得容易驱使。难道老师的这个教导对武臣是不适用的吗？经颜渊这一问，孔子顿时醒悟过来，于是转身对随行的弟子们说，你们注意了，颜渊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说的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不过是跟他开玩笑。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有像双胞胎，更确切的说是龙凤胎一样的歌，翻译成醉青楼，之后是 FIR 月牙湾，我是 Baby， 陪你。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不一定会那么大红大紫的好歌，还有好声音，蔡明又不如之后的这个声音你会更熟悉一些，有一些温暖的小事陪着。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很高兴。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在这样一个各种天气都能包容的季节里，受到一点点它的启发，想给你一点可以包容各种心情的

还怀念吗？积极梁咏琪礼物，我们继续这一场面向上的乌托邦。后来有了搭车去柏林，现在是走路去纽约。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8: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

0: All aboard Soul Train, baby.
1: 对 Soul Train， 热爱骚灵乐的人都喜欢称它是一辆列车，骚灵列车。葛仲珊和比利姐，现在是早期的张惠妹，她的骚灵。我是 baby。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能说明你的 by two 之后是最懂你的苏打绿，其实是吴青峰啦，他最懂你了。秋故事专辑当中这一首歌再遇见，不要轻言失败，因为峰回路转之后真的会是美好哦。

知道的，今天很多歌都是放给我们女孩子听的，我们女孩子也有喜欢乐队风格的好吗？安利这一个乐队，他们叫 Mister， 这首歌《飞行的100个理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要求是最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别觉得平凡的日子没意义，能每天和喜欢的人说说话，能把小事做得顺心，能在疲惫时还有个温暖的角落，这些平凡里的安稳已是难得的幸福。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必执着于万事圆满，生活里的小缺憾就像未完成的画作，恰恰给了我们用热爱填补空白的机会，不完美才更显真实可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强迫自己时刻保持坚强，偶尔向信任的人展露脆弱，不是软弱的表现，反而是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情感连接。

平凡的日常里藏着最动人的诗意，一杯温热的饮品，一段贴心的对话，一次认真的倾听，这些细碎的美好都在滋养着我们的生活。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我县蛋禽产业一季度势头强劲，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阳峰四部两职暗访督导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阳峰主持召开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我县各地开展文艺汇演、爱心集市等多彩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作为全省禽肉禽蛋主产县，我县依托省级农业优势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持续提升养殖智能化、产业规模化水平。今年一季度禽蛋产业实现开门红，一枚枚禽蛋跑出县城，农业增长加速度，带动广大农户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
1: 在兰陇乡关庙村标准化蛋鸭养殖基地，一排排智能化鸭舍干净规整，自动投料、智能控温、机械集蛋设备高效运转。清晨刚产出的6万多枚新鸭蛋，经过快速分拣装筐，随即装车直发四川市场。
3: 我这里总共是有7万余嘛，现在产6万多枚嘛，它大概是92，原来高峰期是95，现在产量率是92，每天产量有8200来斤嘛，还是可以。客户下面的好，现在鸭蛋生意还是可以，他们供不应求嘞，现在供不应求。你看我在蛋库里面没有存蛋，没有存蛋了，有多少拉多少。
1: 去年我县成功列入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县，获省级财政资金1400万。

0: 院支持。作为项目九个实施主体之一，衡阳元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政策机遇，扩建高标准笼养氮鸭舍1500余平方米，配套6套鸭笼及全自动化养殖设备，彻底告别传统散养模式，实现氮鸭集约化、科学化、智能化养殖，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1: 以前呢，我们在这里养这些氮鸭的时候，全部靠人工嘛，那个剪蛋啊，跟那个用粪啊，全部是靠人工去做，那个成本呢是相当高。通过这个项目提醒以后，那个人工方面可以来说一年都要节约几十万，都要几十万块钱，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啊。
0: 作为湖南省重要禽蛋生产基地，我县紧扣省级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要求，统筹项目资金2108.6万元，全力推进养殖设施提档升级、禽种繁育体积优化。目前全县蛋鸭笼养规模200万余，家禽养殖规模化率持续提高，一季度禽蛋产量同比增长超30%，产业发展动能充沛。
2: 饲料啊，全部是智能化，喂料啊，包括控温啊，包括一切都是简单啊，全部都是智能化的。饲料成本降低啊，每一只鸡每年可以节省5到8块钱啊，你每只鸡产蛋率可以增加呀。现在设备越来越先进，通过现在法包括一些设备改进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相比去年要增加几万米蛋哈，今年哈，在休息下要增加10%到20%哈。
0: 在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县加快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流通加服务全产业链体系，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统一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订单回收服务，有效降低农户养殖门槛，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待遇还可以，也有15000块钱个月。干活也不累，很轻松，主要是为了家里面方便嘛。
3: 捡捡蛋咯，喂喂鸡咯，离家里面也很近咯，有时候也可以回去照顾家里面咯，待遇也有几千块钱一个月咯。
0: 截至目前，全县9个项目实施主体已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并投产运营，设计新增蛋禽养殖31万余，年设计禽蛋产量6100吨。2025年全县家禽产业总产值达20.24亿元，同比增长90.76%。下一步，我县将继续做大做强蛋禽特色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集群布局，强化两种繁育，延伸加工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全力补齐产业短板，增强发展后劲，持续擦亮湘中禽蛋生产金字招牌，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5月29日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城区小旅馆、小诊所、小作坊、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及风险点位突击检查，现场督导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关键薄弱场所，抓实抓细常态化排查，精细化整治，以严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当晚，杨峰随机抽查县城部分小旅馆、小作坊、小诊所等重点场所，细致检查消防逃生通道、消防设施设备、经营区域杂物堆放等关键环节。在正阳旅馆、和平客栈，杨峰实地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现场指出部分场所存在物品乱堆乱放、堵塞通道、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从业人员消防应急意识薄弱等问题，并当场向场所负责人下达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杨峰指出，小型经营场所人员流动复杂，消防安全基础薄弱，辖区内大量商铺属于商住一体、下商上住模式，经营区域与居住区域相连，用火用电集中，人员混居，火灾风险叠加，逃生难度大，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 各经营主体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设施自查自纠，及时清理楼道、房间内堆积杂物，坚决杜绝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违规行为，从源头严防严控火灾事故发生。杨峰还对上一轮要求整改事项进行了督导，在西渡镇米子社区楼栋间的空地新增了几处标准化的电动车集中充电设施，配备了过载保护、自动熔断等安全装置，有效补齐消防安全设施短板。杨峰强调，消防安全无小事，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大日常巡查与督查检查频次，坚持抓长抓细抓长，重点强化商住一体、下商上住场所常态化监管，逐项排查整治用火、用电、用气及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等各类安全风险，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常态管控，以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举措，抓实抓牢消防安全各项工作，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的生活和经营环境。县领导肖珍珠、刘小龙、谭丹主、洪巧参加。
4: 5月3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调度会，通报近期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对下阶段隐患清零、整改落实、常态管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杨峰强调，要对照隐患整改任务清单逐项梳理复核，紧盯已排查未整改的重大事故隐患，压实责任，细化举措，限时攻坚，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
0: 杨峰指出，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是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举措，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高位推动，加强组织领导，隐患整改督导专班要实行督导与指导同步推进，对各行业各领域排查出的重点隐患逐项交办督办，统筹协调专业力量，落实保障资金，着力破解隐患整治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紧盯本系统本单位重大隐患及机关院落安全隐患，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过问、亲自部署、亲自督导，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杨峰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实现，对排查出的每一处重大事故隐患都要明确整改方向，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具体措施，对整改措施难以把握的要主动对接专业部门，由专业力量上门指导，明确整改标准、步骤流程和时间节点，确保整改工作有据可依、规范推进。要坚持责任上肩，明确整改专班，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任务，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杨峰要求，要坚持动真碰硬，强化保障措施，要强化资金保障和过程管控，在隐患未整改到位期间，必须严格落实常态化管控措施，设置应急隔离区域和安全警示标识，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值守，坚决杜绝隐患整治空档期发生安全事故。要坚持统筹推进，高效落实学查改，坚持把学习宣传、隐患排查、问题整改贯通起来，一体推进，不断健全完善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长效机制。杨峰还就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县领导肖珍珠、刘立根、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遗憾不是用来纠结的过往，而是照亮未来的镜子，它让我们看清自己真正想要的，从而在往后的日子里更坚定的前行。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杀鸡焉用牛刀，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比喻小题不必大做。焉在这里是哪里、何必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论语》，书中说孔子的弟子颜渊，也就是子游，对孔子经常强调的礼乐之道是相当重视的。后来他到武城做官，并不因为这是一座小城而照样向百姓倡导礼乐，要求他们经常弹琴唱歌。一次孔子带着几个弟子外出，经过武城，听到那里到处是弹琴唱歌之声，便微笑着说，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呢？孔子的意思很明白，武城是个小地方，而礼乐属于大道，治理这样一块小地方是用礼乐大道，就好比用宰牛的刀去杀鸡，是小题大做。颜渊对孔子这样说不以为然，向他提出疑问，从前老师教导我们，统治百姓的人学了礼乐的大道，就会懂得爱护百姓，而百姓学了礼乐的大道，就会变得容易驱使。难道老师的这个教导对武城是不适用的吗？经颜渊这一问，孔子顿时醒悟过来，于是转身对随行的弟子们说，你们注意了，颜渊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说的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不过是跟他开玩笑。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必追求生活的无缝衔接，偶尔的空白与停顿不是浪费，反而能让你在忙碌中看清方向，给心灵留足呼吸的空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强迫自己成为全能选手，专注于你真正热爱的领域，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0: 甘泉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五月歌，和你的继续收听。潇洒是上个世纪末非常流行的一个词，那个时候满大街都在放着潇洒走一回，激情的曲调很容易让人跟着哼唱，但风行过后，这首歌也慢慢的甜出了味道。人生除了眼前的潇洒之外，更需要的是一种对于未来的考虑，只有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平衡，才能够让人生真正可持续的不断潇洒下去。

一定要尽自己所能之事，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的阳光很美丽。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美丽的人性之花来。播种善良也是在修行，还有灵

生活教会你一些东西，无论你愿不愿意接受，它都会用事实让你屈服。叛逆的生活总会让自己跌得体无完肤，然后再皈依，带着低眉顺眼的态度。我在生活里忙得焦头烂额，生活就是肥皂行事，上得了厅堂。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周华健的音色是属于偏亮的中音区，自然而且非常的柔软，具有强烈的磁性，高音区有张力和爆发力，善于用鼻音哭腔和假声，声线也很动人，有穿透力。周华健《忘忧草》。

韵都属一致。为了坚持自我，不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造型以及和色彩搭配上，都是非常纯粹的，更加还原了真实的自我。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都充分地表达了他对于音乐的感受。有你的快乐，一无所知的世界，走下去才会有惊喜。

0: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我愿意，这是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王菲的声音很干净清澈，犹如黄莺出谷，而且带有丝丝的甜蜜，修饰的部分也很少，自然纯净。

U87，这是陈奕迅在2005年的一张粤语专辑，主打歌曲《夕阳无限好》，阿牛还有浮夸以及葡萄成熟时获得相当高的关注度。《夕阳无限好》描述的是陈奕迅当了父亲他的内心想法，夕阳黄昏才是新一天的序幕，人要向前看才能够有更多更想要的事情。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七大洲名称的来历。七大洲指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在世界七大洲中，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它的名字也最为古老。亚洲是亚细亚洲的简称，意思为东方日出处。亚洲全称叫亚细亚洲，原在古代，人们便把太阳东升时算作一天的开始。亚洲这块大陆当时被看作是太阳东升之处，以古代闪米特语来说，就是亚细亚洲。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用亚洲泛指这块大陆。有日出便会有日落，由于亚洲被看作日出之处，所以闪米特人居住的西部另外一块陆地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太阳西落的地方。欧罗巴洲就是闪米特语的日落之处，欧罗巴洲是欧洲的全称。至今，亚洲国家被称为东方，欧洲国家被称为西方。美洲呢，是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总称。美洲是意大利人亚美利哥航海时发现的新大陆，为纪念这位新大陆的发现者，便用亚美利哥的名字称其为亚美利加州，简称美洲。非洲的全称是阿非利加州，拉丁文为阳光灼热的意思。因为非洲被赤道横穿中部，多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拉丁美洲是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过去曾是拉丁语系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地，故称为拉丁美洲。大洋洲是17世纪欧洲人发现，因其处于世界各大洋的包围之中，游离于其他大洲之外而得名。当时被发现，人们误以为它是地球最南端的大陆，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为澳大利亚。南极洲即南极所在大陆，这才是地球上真正的大陆南端。南极洲被称为世界第七大洲，是1738年至1739年由法国人布韦发现的。

大家再写。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天空里听歌，无月光。我是陈绮贞，支持你喜欢的音乐，支持陈绮贞。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潇。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

0: 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装作不爱一个人，其实比装作爱一个人还要难，就好像装作没醉比装醉更难。今天第一首歌，陈淑桦《梦醒时分》。

你是唯一属于我的秘密，你是我淹没自己换来的车轮，你是我不会夭折的欲望，你是我斩断影子的理由。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无意之间经过了你曾经住的地方，那也是我曾经经常出没的地方。或许我们再也没有可能，其实只是想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翻遍了所有的通讯录，发现再也没有了你的任何联络方式。就算缘分到了尽头，我想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吧。张雨生还是朋友。

接下来是黄小琥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原唱黄品源。黄小琥的翻唱版本里保留了原曲深刻浓郁的情绪，但少了秋天般压抑的忧郁，同时多了春天般温暖的呼唤，让这首歌感觉上更亲近彼此相爱的恋人们，成为相互倾吐浪漫爱意的一首歌曲。

0: 望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乐。

0: 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0: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和你的继续收听，我是丁伟。张艾嘉出来唱歌，经典之作几乎都是李宗盛的作品，而这首《爱情有什么道理》确实很准确地表达出了当时失恋的人对于爱情失去后的理性。其实一个人生活也不算太坏了，偶尔有一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看不出来，其实孤单会使人伤怀，也会让人想得开。张艾嘉，爱情有什么理由？

结成的家，是浸透了不再流动的生命液体的海绵，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混合而成的果酱，把运动当中的存在给钙化封存起来，这才是你在旅行终点的发现。千百辉煌大军想你的时候，当我

表面上嘻嘻哈哈大大咧咧，其实他自己心里是非常柔软的。心太软的人快乐是不容易的，别人伤害他或者他伤害别人都会在他的心里冰一场。孙悦，多情。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这座城市对于你好像是全部，没有任何欲望会失落，而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他欣赏你不欣赏的一切，所以你就只好安身于欲望之中了，并且感觉到满足。张信哲、潘越云，你是唯一。

一片叶子掉落进一个季节里，然后逝去。可是这个季节每年都会有，不是吗？季节相同，年岁不同，然而身边的过客依然是匆匆而别，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在秋千旁的你。秋千依然在那儿，只是人已经不在。金海心，悲伤的秋千。

那些说给树听的话，嵌在了树的年轮里，随着流年一点点的长成了回忆。接下来是黎明，今天你会不会来？听个五月光，我是丁伟。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0: 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笑时轻轻绕一绕耳后碎发，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奶酥块似的脆生生还裹着甜，这份灵动就是爱自己的甜润注脚。

把小紧张悄悄裹进像小棉花团似的软暖里，捏一捏衣角渗渗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秘药。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绒布包似的柔滑里，睡前多摸一摸，感受软意，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心芒。
2: 谁和谁对抗，假装很坚强，我还是不说，就伤心绝望。

给每一次敢尝试的小举动这颗心里的小蜜橘糖，哪怕只是多站会儿看晚霞，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底气。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

0: 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蒸水新闻。
4: 我县蛋禽产业一季度势头强劲，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阳峰四部两职暗访督导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阳峰主持召开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我县各地开展文艺汇演、爱心集市等多彩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5: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作为全省禽肉禽蛋主产县，我县依托省级农业优势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持续提升养殖智能化、产业规模化水平。今年一季度禽蛋产业实现开门红，一枚枚禽蛋跑出县城，农业增长加速度，带动广大农户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
4: 在兰陇乡关庙村标准化蛋鸭养殖基地，一排排智能化鸭舍干净规整，自动投料、智能控分、机械集蛋设备高效运转。清晨刚产出的6万多枚鲜鸭蛋，经过快速分拣装筐，随即装车直发四川市场。
6: 我这里总共是有7万余嘛，现在产6万多枚嘛，它大概是92，原来高峰期是95，现在产量率是92，每天产量有8200来斤嘛，还是可以。客户下面的好，现在鸭蛋生意还是可以，他们供不应求嘞，现在供不应求。你看我在蛋库里面没有存蛋，没有存蛋了，有多少拿多少。
4: 去年我县成功列入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县，获省级财政资金1400万元支持，作为项目9个实施主体之一，衡阳原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政策机遇，扩建高标准笼养蛋鸭舍1500余平方米，配套6套鸭笼及全自动化养殖设备，彻底告别传统散养模式，实现蛋鸭集约化、科学化、智能化养殖，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6: 以前呢，我们在这里养这些蛋鸭的时候，全部靠人工嘛，那个捡蛋啊，跟那个用粪啊，全部是靠人工去做，那个成本呢是相当高。通过这个项目提薪以后，那个人工方面可以来说一年都要节约几十万，都需要几十万块钱，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薪啊。
4: 作为湖南省重要禽蛋生产基地，我县紧扣省级蛋禽产业集群项目建设要求，统筹项目资金2108.6万元，全力推进养殖设施提档升级、禽种繁育体积优化。目前全县蛋鸭笼养规模200万余，家禽养殖规模化率持续提高，一季度禽蛋产量同比增长超30%，产业发展动能充沛。
0: 死的话全部是死人犯，伪的话包括空。

0: 嗡啊，包括一切都是简单啊，全部都是自动化的，资料勤平降低啊，每一只鸡每年可以节省5到8块钱啊，你每只鸡产蛋率可以增加呀。现在CAB越来越先进，通过现在是把个一些CAB改进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相比去年要增加几万米单哈，今年哈，增加，在休息下要增加10%-20%哈。
1: 在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县加快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流通加服务全产业链体系，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统一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订单回收服务，有效降低农户养殖门槛，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待遇还可以，也有15000块钱过月，干活也不累，很轻松。主要是为了家里面方便嘛，
3: 捡捡蛋咯，喂喂鸡咯，离家里面也很近咯，有时候也可以回去照顾家里面咯，待遇也有几千块钱一个月咯。
1: 截至目前，全县9个项目实施主体已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并投产运营，设计新增蛋禽养殖31万余，年设计禽蛋产量6100吨，2025年全县家禽产业总产值达20.24亿元，同比增长90.76%。下一步，我县将继续做大做强蛋禽特色产业，进一步优化产业集群布局，强化良种繁育，延伸加工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全力补齐产业短板，增强发展后劲，持续擦亮湘中禽蛋生产金字招牌，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5月29日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以4不2值方式深入城区小旅馆、小诊所、小作坊、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及风险点位突击检查，现场督导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关键薄弱场所，抓实抓细常态化排查，精细化整治，以严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当晚，杨峰随机抽查县城部分小旅馆、小作坊、小诊所等重点场所，细致检查消防逃生通道、消防设施设备、经营区域杂物堆放等关键环节。在正阳旅馆、和平客栈，杨峰实地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现场指出部分场所存在物品乱堆乱放、堵塞通道、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从业人员消防应急意识薄弱等问题，并当场向场所负责人下达整改要求，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杨峰指出，小型经营场所人员流动复杂，消防安全基础薄弱，辖区内大量商铺属于商住一体、下商上住模式，经营区域与居住区域相连，用火用电集中，人员混居，火灾风险叠加，逃生难度大，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各经营主体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设施自查自纠，及时清理楼道、房间内堆积杂物，坚决杜绝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违规行为，从源头严防严控火灾事故发生。杨峰还对上一轮要求整改事项进行了督导，在西渡镇米子社区楼栋间的空地新增了几处标准化的电动车集中充电设施，配备了过载保护、自动熔断等安全装置，有效补齐消防安全设施短板。杨峰强调，消防安全无小事，要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大日常巡查与督查检查频次，坚持抓长抓细抓长，重点强化商住一体、下商上住场所常态化监管，逐项排查整治用火用电用气及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等各类安全风险，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常态管控，以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举措抓实抓牢消防安全各项工作，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的生活和经营环境。县领导肖珍珠、刘小龙、谭丹主、洪巧参加。
4: 5月30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调度会，通报近期全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对下阶段隐患清零、整改落实、常态管控等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 杨峰强调

0: 要对照隐患整改任务清单逐项梳理复核，紧盯已排查未整改的重大事故隐患，压实责任，细化举措，限时攻坚，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
1: 杨峰指出，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是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举措。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高位推动，加强组织领导，隐患整改督导专班要实行督导与指导同步推进，对各行业各领域排查出的重点隐患逐项交办督办，统筹协调专业力量，落实保障资金，着力破解隐患整治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紧盯本系统本单位重大隐患及机关院落安全隐患，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过问、亲自部署、亲自督导，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杨峰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实现，对排查出的每一处重大事故隐患都要明确整改方向，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具体措施，对整改措施难以把握的要主动对接专业部门，由专业力量上门指导，明确整改标准、步骤流程和时间节点，确保整改工作有据可依、规范推进。要坚持责任上肩，明确整改专班，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任务，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杨峰要求，要坚持动真碰硬，强化保障措施，要强化资金保障和过程管控，在隐患未整改到位期间，必须严格落实常态化管控措施，设置应急隔离区域和安全警示标识，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值守，坚决杜绝隐患整治空档期发生安全事故。要坚持统筹推进，高效落实学查改，坚持把学习宣传、隐患排查、问题整改贯通起来，一体推进，不断健全完善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长效机制。杨峰还就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县领导肖珍珠、刘立根、西斗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

0: 蜜月。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给生活添点像小晚风时的清爽感，想放空时就对着绿植眨眨眼，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余味。

遇到小困惑时，给自己留块软蛋糕在餐桌旁，告诉自己慢慢想，总会有办法。这份不急躁，就是爱自己的从容节奏。

0: 把对自己的偏爱藏在每一个小细节里，无论是别朵浅粉小花，还是泡杯甜香蜂蜜水，这份在意都是爱自己的温暖标识。
1: 曾经拥有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诉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5